0: 喜欢饭后慢慢悠悠的散步，沿途是忙意正浓的小贩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整条街道都会飘着糖炒栗子的香味。而公园长椅上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依偎着，宁静的湖面映出迷人的黄昏。我们窥察完人间，再回到自己小小的宇宙，于是可以拉上帘子做个好梦了。我是杨洋，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。
1: 霞光的金色将思绪勾勒。

你说你喜欢雨，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却撑开了伞。你说你喜欢阳光，但是当阳光散播的时候你却躲在阴凉的地方。你说你喜欢风，但是清风拂面的时候你又关上了窗户。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害怕你对我说你爱我。

在2016年的歌手节目中，李玟奉献出一次又一次精彩演出。在掌声鲜花荣誉背后，这位浑身自带光芒的歌手，让我们看到他对音乐的信仰和异于常人的用心以及努力。

0: 征集为人民，实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，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、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1: 民生连着你我他，幸福榆林靠大家。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，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，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、心中的期盼，都欢迎建言献策。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，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.yl.gov.cn、 榆林网，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。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、更美好。

征集为人民，实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，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
山河万里，铮铮铁骨不屈，光芒万丈，浩然正气长存。80年前，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，迎来胜利的曙光。80年后，我们站在光里，铭记历史与荣光。中华泱泱，寸土不让，初心不改，挺立脊梁，灼灼烈阳，高悬穹苍，信仰如炬，照亮远方。

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出道，后来又香港去台湾发展。她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，转音就是她独有的特色。她有天生的律动感， Soul 的唱腔，灵魂唱腔，也有 Freestyle。 她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，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。

作家王小波曾经说，不要幻想能说服所有人，因为文明只对文明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。同样，逻辑的力量也很有限，它只局限于相信逻辑的人，因为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。有些人可以只靠偏见和迷信生存。

佛跳墙这个乐队由很少安排里出牌的创作才女戴佩妮作为主唱，和她在2007年召集的乐团 Deep Power 一起组成，他们一同享受创作音乐的喜悦，也一同狂飙音乐快感。他们的音乐风格是重型摇滚乐，张狂野性奔放，甚至是放肆。他们的音乐甚至能感染爱生命的朋友，勇于表达内在的善与恶。他们的音乐证明玩乐团的心是认真的，

有的时候我还挺怀念报纸这件事情的。看报纸的年代啊，当报纸成为旧报纸呢，就很少有人会看了。但哪怕是自己已经看完的报纸，如果它还有第二位阅读者，对他来说就还是崭新的报纸。不管什么事，当我们做完，后面还会有人继续来做这件事，为了让下一位读者阅读愉快。无论在公司、家里还是酒店大厅，都要将这个报纸整齐地叠好，然后放回原位。这件事情有一种复古时代的美。想以此为例，扔垃圾的时候如果多考虑收垃圾的人，用公共洗手间的时候多考虑下一位使用者，你其实就能够做到相互体谅，不给他人增加麻烦。尽管这只是些细碎的琐事，但千万不要忘记让下一个人拥有美好愉悦的心情，也是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。

就习惯来讲，你在工作中是会只想不说，还是会只说不想？在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的情况下，贸然挑起话题的行为是有失礼仪的。无论是工作指示、联系，还是报告提案，都要先自觉梳理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，做好准备之后再发言。我不

1993年，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，在香港正式出道。1994年，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《爱就要趁现在》。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、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，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。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，而她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。她的代表作包括《当马旦》《想你的365天》《滴答滴》《月光爱人》等等。

戴佩妮，华语创作女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、作家、音乐录影带导演。99年，她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。2000年，以单曲《不想》出道。同年2月，发行了首张专辑《Penny》，即入围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。2007年开始个人音乐生涯的新起点，她成为华语流行歌坛中第一位突破了传统模式，以全数字来发行音乐作品的歌手。

0: 节为人民，实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，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查办公室网站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1: 民生连着你我他，幸福榆林靠大家。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，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，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、心中的期盼，都欢迎建言献策。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，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查办网站 PRS.YL.GOV.CN、 榆林网，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。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、更美好。

多得这刹那，分针不再转。

先做对自己，才会找到对的另一半。你们从来都是两个人呢，何苦要让对方消失自我，来跟你成为一个人呢？我想说，那不是爱，那是占有。

其实真的没有人会在乎你在想什么的，所以呢，不要过高的估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，被别人议论甚至误解都没什么。谁人不被别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，你生活在别人的眼神里，那就迷失在自己的心路上咯。下意识的想要去寻找答案，却在迷途当中迷失了方向，开始感到无奈，却无法停留，也找不回原来的路。那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给你答案呢？

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，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，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，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。

没有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啊，都是独来独往的，或者说都有着独来独往的能力。他们在人群当中无所畏惧，在孤独里享受宁静的时光。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，可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了。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，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。不喜欢去打扰别人，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，不想去改变别人，也不会被别人改变。独来独往的人，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坚守住自己的内心，便是守住了自己。

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，是悲伤大过悲愤的，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。

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，五年时间五张专辑，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，歌唱了青涩的爱情，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。

节为人民，实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、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，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
一步一想踏着迷惘。

0: 又是一年秋天，路边满是落叶。
1: 喂，你今晚得唔得闲啊？我哋不如睇戏啊。

怎么说你才能再哄我，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。

声轰轰，心情激动，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，热血火勇与众不

0: 白你的意思，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。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，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，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，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。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，这道理再简单不过，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。真爱并非不来，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。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。
1: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，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？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，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？为什么万里晴空

漫游还是冲刺？

之间又像在重演，有些男女甜蜜牵手，有些情侣闹着分手。

0: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，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，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一、征集时间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。二、征集原则：一、普惠性原则；二、时效性原则；三、可行性原则。三、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，提出具体意见建议。四、征集方式，本次征集一、线上征集，可通过邀建议。一、网站，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，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，登录榆林网，进入通知公告栏目，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，参与征集留言。二、榆林发布 APP，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。三、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，关注公众号，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，进入提交页面。二、信函征集，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，邮编719000。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，联系电话0912-328-5754。三、热线征集，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，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。五、征集说明，民生无小事，枝叶总关情，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，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。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、顺应民意、惠及大多数的事项，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。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，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，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。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，2026年9月20日。
1: 榆林是我家，文明靠大家。开展移风易俗，弘扬时代新风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
2: 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，追赶超越新篇章。
3: 同享低碳生活，共建绿色家园。
4: 构筑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，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。

0: 我也要带着你，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。
1: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，因你而来，与爱同行。
2: 城市上空的声音，爱音乐，爱生活，爱上一零一。
0: 来意，花有花香，呼吸在你的车厢，划过一道彩虹，追上风的脚步，和它熟络起来。
1: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，因你而来，与爱同行。
3: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，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，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，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。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。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，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，如果有，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。
4: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，
3: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，保护生命，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。
5: 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！
6: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。
7: 啊！他吵什么？能不能哄？让他闭嘴行不行？
6: 他怎么闭嘴？他是个婴儿啊！
7: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管你啊！
6: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
8: 你太过分了！
9: 停、啊！停！
10: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？
5: 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哦，妈妈抱抱。
7: 哎呀，宝宝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
6: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大家了。
7: 哎，没事儿，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？谁家婴儿不哭啊？宝宝，你看这个小铃铛，喜不喜欢呀？
11: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，是不是该换了呀？
5: 哟，还真是，被他哭得头都晕了，忘记检查这一块了。
6: 尿不湿来了，赶紧换上。
12: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？前面的人，你在磨叽什么呢？
13: 嘘，前面有老年人，别催。
12: 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。
13: 奶奶，您别着急，您扶着我的手上车。
14: 谢谢你啊，好孩子。
13: 谢啥呀？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，哇哇大哭，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。现在我长大了，该我照顾你们了。
15: 您护我小，我扶您老，
10: 爱心循环，善意传递，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。
16: 榆林是我家，文明靠大家。
17: 同享低碳生活，共建绿色家园。
16: 开展移风易俗，弘扬时代新风。
18: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
19: 构筑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，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。
20: 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，追赶超越新篇章。
21: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，听广播就听幺零幺。
0: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，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，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，简单点儿，听你的心，爱音乐。

0: 爱生活，爱上101。
1: 万万没想到呀，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2: 万万没想到，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3: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，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，一定记住，隐患显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防患于未然，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
4: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，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。
5: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，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。
6: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，没带去工地，我再没机会戴上它。
5: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但是你还有。我们用生命铸成了操作标准，
6: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，你不必再去验证它。
5: 敬畏规章制度，遵守作业规程，安全生产大于天。
7: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，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。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，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。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，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。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，构建文明乡村，创造美好生活。移风易俗，树立文明乡风。
8: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。在这儿呢，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，健康平安。
0: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，爱音乐，爱生活，爱上101。
9: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，我在北京向您祝福，祝愿您全家幸福。
0: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，因你而来，与爱同行。

0: 民生连着你我他，幸福榆林靠大家。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。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，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、心中的期盼，都欢迎建言献策。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。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.yl.gov.cn 榆林网，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。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。
1: 榆林是我家，文明靠大家。展移风易俗，弘扬时代新风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，
2: 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，追赶超越新篇章。
3: 同享低碳生活，共建绿色家园。
0: 构筑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，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。

0: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，即便没有诗与远方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我也要带着你。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。
1: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，因你而来，与爱同行。

0: 你有你的来意，花有花香，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，追上风的脚步，和它熟络起来。
1: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，因你而来，与爱同行。
2: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，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，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，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。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。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，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，如果有，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。
3: 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瞬间停留的消息，
2: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，保护生命，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。
4: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。
5: 啊，他吵什么？能不能哄？让他闭嘴行不行？
6: 他怎么闭嘴？他是个婴儿啊。
5: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管你啊。
6: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。

0: 分了。
1: 停，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？
2: 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，哦，妈妈抱抱。
3: 哎呀，宝宝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
4: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大家了。
3: 哎，没事儿，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？谁家婴儿不哭啊？宝宝，你看这个小铃铛，喜不喜欢呀？
5: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，是不是该换了呀？
2: 哟，还真是，被他哭得头都晕了，忘记检查这一块了。
4: 尿不湿来了，赶紧换上。
6: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？前面的人，你在磨叽什么呢？
7: 嘘，前面有老年人，别催。
6: 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。
7: 奶奶，您别着急，您扶着我的手上车。
8: 谢谢你啊，好孩子。
7: 谢啥呀？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，哇哇大哭，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。现在我长大了，该我照顾你们了。
9: 您护我小，我扶您老，
1: 爱心循环，善意传递，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。
10: 榆林是我家，文明靠大家。
11: 同享低碳生活，共建绿色家园。
12: 开展移风易俗，弘扬时代新风。
13: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
14: 构筑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，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。
15: 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，追赶超越新篇章。
16: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，听广播就听101。
17: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，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，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，简单点，听你的心，爱音乐，爱生活，爱上101。
18: 万万没想到呀，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19: 万万没想到，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，却输给了消防员。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，拆。
20: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，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，一定记住，隐患显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防患于未然，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
21: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，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。
22: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，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。
23: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，没带去工地，我再没机会戴上它。
22: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但是你还有。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，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、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。
23: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，你不必再去验证它。
22: 敬畏规章制度，遵守作业规程，安全生产大于天。
24: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，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。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，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，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。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，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，构建文明乡村，创造美好生活，移风易俗，树立文明乡风。
0: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，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，健康平安。
2: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，爱音乐，爱生活，爱上一零一。
3: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，我在北京向您祝福，祝愿您全家幸福。
2: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，因你而来，与爱同行。